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1: 我稿子接不住，好不好？大家看出来我瘦了吗？
2: 没有
1: 啊，没有，我瘦了15斤。哇！刚刚说没有的人良心痛不痛？真的啊，真的瘦了。但是我发现啊，其他人瘦了之后，大家经常说哇，你现在好好看。我瘦了之后，大家说哇，志成你现在好精神啊。知道吗？还有人问我说：“志成，你为啥要减肥呀？”我说：“为了精神。”我刚开始真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精神一点，但我是没想到一点其他的效果也没有呀。然后还有人真的，还有人过来跟我说：“说志成，你现在都有脖子了。”我说：“我减肥那么拼，就为了把脖子拼出来。”我说怪不得显精神了，我这还是一种拼搏的精神。然后就开始摸着我的关节说，你这个有脖子前倾、圆肩、含胸，然后脊椎侧弯、股正骨，非要听响。就那个师傅在那儿每按一下摁一个关节说，哎，这个响了，按一下说，哎，这个也响了。我当时躺那，我感觉自己像一挂鞭炮。就我来的时候还是我点技师，现在是技师点我了，你知道吗？关键是想那都是最好的结果，要是不想，他就会一直给你按到想。真的有一个地方大哥按了3次了，还没想，我就听大哥开始在后边深呼吸蓄力了。我说大哥这是打算用内功了吗？然后我说大哥这个没想是不是说明他就没问题呀？要么就是我湿气太重，鞭炮受潮了。对吧？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3遍呀。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3遍呀。然后正骨就太害怕了，然后我就想着自己去找个那个健身教练，自己努力一下。然后去了之后，教练跟我说：“这咱们练之前呀，先做个体态评估。”我说：“跳过这一步吧。”然后真的，我真的发现体态真的很难矫正，是因为他要训练的都是你经常不用到的肌肉，就很难受。你在那练的时候，教练都得跟我说：“说志成，你就咬牙坚持住。”我真的坚持住了，效果很明显。我现在咬肌特别发达，我现在有8块咬肌。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而且是那种矫正驼背的动作，你在生活中真的很难用到。我从来没有人见人在生活中用到这个动作，你知道吗？我用到这种动作，就只有别人问我有稿吗？我说没有啊。而且我真的体态太差了，我在那练的时候就是关节都咔咔响。教练说：“哎，你关节怎么老响呀？”我说：“这又不让响了。”
3: 让雪冰弹贝斯。因为贝斯嘛，有手就行。
4: 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是没有拨弦的这个手。他只有
3: 雪冰沉默了，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说贝斯就是这个声音啊。对不起，我是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我道德残疾，我认了，顾不上了，很多的那个道德我都顾不上，我不能环保，就是大城市的年轻人活得太累了，家里催婚，工作催命，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海洋上又有垃圾了，又要怪罪我了，这海洋上垃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垃圾都扔垃圾桶里了呀。那怎么出现到海洋上的？还有外国人指责我们使用一次性筷子不环保，我真的很生气。就我已经吃拼好饭了，他还在指责我使用一次性筷子。

性快，我蚂蚁森林有三棵梭梭树，我那妈一次性筷子都我自己种出来的，我的这个。我说我不环保，但我最起码告诉你了，我使用一次性餐具，我告诉你了。很多事情你意识不到，他不会告诉你的。你比如这个节目，这个舞台很华丽，但这个节目就录三个月，然后呢？啊，这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明显都是一次性的，这些架子、灯带、张绍刚，明显就是一次性的。别的节目完全用不着。对不起，我是一个道德缺陷的人，我都说了，是吧？这些东西然后怎么办？造成的污染谁来管？你知道海洋上现在有多少海龟正在举办脱口秀大会吗？对普通人的道德要求有点太高了，我觉得现在是吧？但是有钱人稍微做点好事，大家觉得哦，真棒，真厉害，合法纳税真厉害啊，捐助乡村小学真厉害啊，提供就业机会真厉害。就是有钱人稍微做点好事，大家觉得他们这有这种优良美德真好。我说他们有优良美德，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们有余力有那些优良美德。就我有的钱只允许我拥有部分的优良美德。就有钱人可能这么大一个圈，我就这么小一个圈。你只能塞进一些什么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助人为乐，真是不行了，助人为乐真够呛了，助人为乐。就是我的钱要去资助一个贫困家庭，这个世界上就会多出一个贫困家庭来。我的道德观就像我的右手一样。就假如我给了一个正好缺了右手的残疾人，我就是自顾不暇了，真是自顾不暇，只能顾得上我自己。我有时候想做好事，但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我家里有那种大专毕业、中专毕业的小孩，非让我在上海给他找份工作，我真的很想帮忙，但那小孩啥也不会。我说编程会吗？不会。我说那 Excel、PPT、Word 这些会吗？也不会。我说那开车会吗？也不会。电动车太危险。我说那说唱摇滚脱口秀你是总得三选一了吧。这都不会吗？怎么做到的？人怎么能在专业知识一点没学的情况下，课外活动点没参与呢？你是这活得很真空啊，哥们儿，你真是大专这三年，你真是。就我的道德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把助人为乐硬塞进来的话，安分守己就得彻底出去了。就我可以给你找到工作，但工。孝顺真挺奢侈的孝顺，而且说这是什么传统啊？过年家里人团圆，这是一种传统，这是什么传统？以前的人高铁飞机没有那么发达，以前都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现在就非得要回去，还说什么不孝有三？我觉得不孝有三，原生家庭的创伤为大。是吧？你不可能不考虑原生家庭的创伤的情况下硬让我孝顺啊！我现在已经把这两个硬挤在一块了，你知道我做了个儿子做的真的很不错了。因为这一完了嘛，旁边还挤着报喜不报忧呢。就我这个道德观真的是很拥挤，我真的是挤不下了，我真的是喘不过气儿来，这还要环保。环保要是塞进来，孝顺就得彻底出去了。我爸问我啊，你怎么不回家看看我呀？我说我还回家看看你，那海龟的鼻子上都插着吸管呢，我还回家看看你。因为全球变暖，北极都化了，北极没有北极了，你还在这回家看看你。

真不知道轻重缓急啊，你说。我是有道德的，但是我的道德得有先后顺序。哎，你想这样一件事，你出差两天之后回家发现空调忘关了，我就不信你想的第一件事是，哎呀，真不环保。你懂吗？就是现在就是非得给这种我们这种普通人增加这种难题。我每天挤地铁呢，他让我思考电车难题。就是一边一个人，一边五个人问你压死哪个，是吧？但是没有人想着解决问题，大家互相骂，一个人骂着五个人，五个人骂一个人，那三方互相骂，没人考虑过谁把那六个人绑上去。谁呀？啊？谁提出的这种困境？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这些天杀的小布尔乔亚，这些伪善的哲学家，每天也不想解决问题，就想提出难题为难我们这些普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一堆坐在七座商务座上的人指责我们站着挤地铁的人不环保。就是我是崇德独善其身，他达德绑架天下，他真是。很多问题你就解决不了，大家就稀里糊涂的过着就完了，是吧？我这都是小老百姓，我就这么仨瓜两枣的道德，我也坚持不能丢了，因为我要丢掉我这仅有的坚持，钱就来了。谢谢大家收听，谢谢你们到来，谢谢。

0: 你们好，你们好，哎，大家好，大家好。
1: 大家好，我叫侯志源，毕业于阜新矿业学院。这个是我面试时候的开场白，但很多时候也是结束语。有些学历歧视的面试官听完我的介绍，眼神都变了，感觉他们听到的版本好像是：大家好，我叫侯志源，我有传染病。他们学历歧视，但保持体面，听到我的学校会假装夸一句啊，挺好的。我经常被夸奖，但是从未被录取。感觉面试官的评价分成四个等级：优、良、中、挺好的。其实我的专业成绩是我们学校前几名，但我投了上百份简历啊，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个市场环境挺好的。
2: 是，
1: 我很要强，坚持了很久才去当销售。领导杨总跟我说：“小侯啊，做销售不看学历，酒量比学历重要。”我酒精过敏。杨总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让我把酒精过敏的缺点改掉。”杨总这人挺好的。每天饭后坚持喝酒，过敏更严重了。有一天我还没缓过来，晚上又要喝，我就去跟杨总求情，我说我喝酒就头疼，身上起红疹子。杨总说：“这样啊，你今天晚上先吃点饭。”我说：“然后呢？”“然后再喝酒。”天才，我头疼起疹子原来是饿了，过敏类疾病被杨总攻克了，我最大的短板就这么突破了。原来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蛋白质和氯雷他定。杨总因材施教啊，又教我学习循环催吐喝酒法。简单来说就是喝几杯，去厕所吐一下，回来再喝，然后再去吐，特别像反刍。基本上我喝三轮就趴桌子上睡觉了，这就是我喝酒的三部曲啊，万吐睡。但我的工作其实不太适合复习，因为我们部门作息是颠倒的，白天休息，晚上喝酒，属于养兵一日，用兵一宿。第二天白天醒酒，晚上接着喝，循环往复。我只有入职当天能走直线，其他时间走的都是弯路。

0: 其实我在白天也有时间复习，但效率不高，酒还没醒，而且复习也得避开杨总，因为杨总这个人在公司里边，他可以看手机、看杂志、看报纸，但是看不得我学习。我一掏书出来看，他就来阴阳我，说：“哎呀，真上进呐！”我就看不了书，看见书我就难受，感觉杨总有严重的学习过敏。对付过敏我有经验啊，我说你先吃点饭。发现我在看考研资料，杨总又来问我这是要考哪呀研究生。我怕他开除我，所以我想让他觉得我肯定考不上。我说啊，我考北大。杨总开始关心我，说小猴你是不是没醒酒啊。我说杨总我已经醒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清醒的人最疯狂，这个办公室里我最疯狂。那天是杨总第一次劝我少喝点，我一直觉得北大的学生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直到我认识了一个北大的朋友叫大海。当时我是找不到工作，住在北京的一个青年旅社里，他也住在那儿体验生活，体验我的生活。虽然他住在我下铺，但我感觉他还是高我一等，因为他普通的 T 恤上印着一个大 logo， 准确的说是北大 logo 啊。那个青旅很破，洗不了澡，大海主动提出要带我去北大里洗澡。澡堂里边雾蒙蒙的，北大学生真争气啊。哎，你们跟北大的学生洗过澡吗？根本挪不开眼睛，我就想看看他们跟我到底有啥不一样。但我发现他们脱掉印着 logo 的衣服以后没啥不一样，都是普通人，每一个我都看了。他们胸口都没有伟大 logo， 当然我不是一直盯着看啊，我是边搓边看，看起来我是在搓泥，只有我知道我是在祛魅。就很多事情其实见过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当时我就决定我要考北大，我还想来洗澡，因为我这个人爱干净。我觉得考上北大能解决我之前遇到的所有问题，我没想到最后我真的考上了。这复习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我能分享的经验就是少喝点酒。考研上岸，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要相信自己，我感觉没有人可以再轻易的评价我了。现在我研究生也毕业了啊，我拿着那个北大的毕业证再去找工作真不一样，我受到了很多特别的关注， HR 都特别关注我的第一学历。我说辅新矿业学院，他说啊挺好的。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我今年34岁了，就这个年纪，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
1: 我知道，我知道，看着还打扮的比较可爱。34岁了，我也是刚结婚不久。虽然我在一个成熟的年龄结婚，但是我还是对很多婚姻的规则不太理解。就比如说，结婚之后要改口，就是我从此以后要叫我对象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了。我做不到，我才刚认识他们呀。我跟我亲妈都是在我跟他认识一年之后啊，才开始叫他妈妈啊。刚认识呀，我们平时怎么对待刚认识的人呢？啊，礼貌的对待他，对吧？无法想象我见到我婆婆，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妈妈，您好。”总听我老公提几年。朋友们，我也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啊，穿着白色的婚纱在草坪上跑来跑去。但你们知道，当一个普通女孩去到一个山东普通小城市的普通婚纱店，我只能见到最常见的那种 重工混杀，重工混杀就一个特点，就是重。我刚开始还问那个卖婚纱的大姐，我说这个能有多重啊？那个大姐说也就20多公斤吧。20多公斤，这可是飞机托运的极限呀。试穿啊，朋友们，需要两个大姐合力把婚纱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那个婚纱不用人扶，她可以自己站在那儿独立婚纱。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啊，呀迷糊了，脸色铁青，我开始缺氧。朋友们，我住过2年的地下室啊，我都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我是一口气都喘不上来啊。那玩意儿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圆锥形，上面留一个洞，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坟。我妈看我脸色不对，还在旁边劝我，宝贝啊，结婚可是你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忍一忍。这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啊，忍忍得幸福。还有一套衣服啊，叫做秀禾，大家听说过吧？结婚的时候要穿，它是一套传统的中式的服装。我后来也了解过这个秀禾的来源啊，它来源于2001年周迅的一部电视剧《橘子红了》，然后里边的主角秀禾穿了一套漂亮的婚服，然后大家开始模仿，这是它真实的历史啊。但是当时婚纱店的大姐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跟我说，在我们山东穿秀禾结婚啊，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在古代呀，只有正房结婚才能穿秀禾的。我想一下，我是正房啊，就我高低得来一套吧。我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发现我被骗了，朋友们。我有一天刷短视频啊，我刷到橘子红了，我才发现里边那个秀禾啊是个三太太啊。还有一套衣服叫做敬酒服，就结婚太麻烦了，要换好多套衣服。我不明白了，就是我在敬酒的时候，我竟然要专门回去换一套衣服，然后出来给大家敬酒，太复杂了。我小时候看《水浒传》，里边的人敬酒都是不穿衣服的。我吐槽一下我老家那场回门宴吧，我妈太重视这场婚礼了，就她甚至给自己也准备了一套敬酒服，人家是真没白准备啊。所有人来的时候说恭喜都是跟他说，所有人敬酒都是找他敬，照片拍出来全部都是他和他的闺蜜。我全程跟在他后边给他拿手机啊，他那天太开心了，就是他见到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一遍，今天呀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了。就我在告诉我妈，我说妈妈你要为自己而活呀，就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仪式。我说妈妈，如果你认为这个仪式很重要，那你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应该是你自己结婚的那一天啊。
2: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3: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成功
5: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

0: 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1: 朋友们太热情了，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二位朋友们你们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哇，好帅是吧？谢谢，每年来参加就图你们这个了，知道吧？哇，今年人来的真的是不少啊，这该来的还有那不该来的都来了。既然这样，咱们就热闹起来啊！又开始比赛了嘛，每年比赛都很兴奋啊，但今年说实话多少有点比不动了，我快三十了你知道，就造不起来了，就刚刚王冕那个表演 我只觉得吵。那是造吗？锅造。那是脱口秀吗？咱们来点正经脱口秀啊。你看有朋友知道啊，我去年左脚这里打了一个月的石膏，解释一下啊，脚崴了不是说脱口秀让人打的，踢球被对方铲了一脚，不要误会啊，不是什么足球男孩呀，纯新手局，甚至很多生僻字，吓得我赶紧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这个锯排前韧带怎么了？朋友们，如果报告单上出现了生僻字，先不要着急读，不然万一读错了会让医生产生一种这个人就算救好了对社会也没什么帮助，他应该不只是脚上缺一根筋吧，这种韧带确实你好的时候注意不到它，断了之后才发现生活离不开它，才会知道它的好，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的珍惜它，所以我觉得这根韧带就应该叫前任。受伤的方式也很像，一问是怎么受的伤，回答都是让人插足了。韧带损伤是不可逆的，这辈子基本上就告别剧烈运动了，不然会习惯性崴脚，走路姿势如果不正确的话有可能造成软骨磨损，脚踝就基本上就废了，然后手术的话也有可能会伤到神经，当然这些都是我在小某书上看的。那里看病太吓人了，我就想看看，我说这个症状骨头是伤到哪儿了呀，这小某书看了十分钟啊，就感觉别看骨头伤哪儿了，再看看骨灰撒哪儿吧。我搜崴脚出来的图片全是那种脚肿的跟猪蹄似的，很惨但是很好笑，当时也没有心情笑，直到我刷到了一个跟我伤的同一个位置但是肿的比我厉害的，笑死我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肿，第二天肿起来了，打算明天去手术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那哥们儿的主页看一眼，我说哥们儿怎么还不更新呀，哥们儿你手术完之后怎么回事，你倒是说一声呀，你手术完之后你是能走了呀还是走了呀。脚完全沾不了地，第二天三个朋友陪着我去医院检查，大家也不用羡慕，他们三个看我笑话去了，去了三个脱口秀演员寄素材去了，对我走不了路没有一丝的同情，只觉得说残疾这个赛道也让你走进来了，他们说别装了你就是个大专生，医生看完就说没有好办法，只能是打石膏或者是买充气靴，充气靴呢会美观一些，你选哪一个，这是我朋友突然站起来说哥我建议还是打石膏，我说为啥，他说哥因为我没见过打石膏，我说不应该呀，你嘴这么欠应该没少打石膏呀，买了一副新管，还有人劝我说可以去二手平台看一看，因为理论上来讲应该有很多闲置拐杖，后来我去看了一眼庆幸买的是新管，因为我发现很多二手平台卖拐的要求是同城自提，我怎么自提，就我想买那个拐我得先买个拐，我的个拐拐，
2: 这个简单粗暴，
1: 买拐悖论哈，拄着拐打着石膏持续了一个多月，耽误了很多工作嘛，当时最直接影响就是耽误了一个走红毯的工作，那个星光大赏去不了，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可以坐轮椅去，你知道就很尴尬呢，因为就我这个咖位坐轮椅去的话人家看见之后得说他也不是必须得来，如果我真的坐轮椅去了谁会想推我呢，他们说你不用想这么多，你要就如果真的有这种评价的话我也接受，我甚至可以一瘸一拐走到他面前给他道歉。

0: 我的韧带断了，给你造成不好的体验了。哦，不过也没事，医生说了，这个韧带断了并不影响下跪。就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疼啊，对，不过也没事，你的良心不疼就行。看得出来，这只脚韧带虽然断了，攀爬能力反而提升了，很轻松就登上了这个道德高地。脱口秀的道德高地我帮大家看过了啊，就是黑灯跟小佳都在。我真的觉得这个行业太残酷了，你看黑灯跟小佳，他们会把所有的伤痛给当成素材，就导致我现在一有伤痛心情就特别的复杂。就比如当时崴脚的时候，现场其实是非常惨烈的，因为韧带断裂它是有响声的，当时现场是嘣的一声啊，这所有人都问什么声音，我说应该是段子炸裂的声音。
1: 掌声欢迎哈哈曹。

大家好，我是哈哈茶。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能回到这个舞台啊！说实话，去年那比赛比的也还坎坷，但是好在有坎坷就有回甘。我去年不是第一期就讲自己搞说唱嘛？今年早些时候呀，新说唱那个节目组找过来了，他问我去不去，我肯定去，我说我当时来这就是为了去呢。那么既然今天又回到了这里呢，聪明的观众应该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了。我缓了好久，我才想明白，他们把我喊过去，就是把我当吊哥搞了。我说我都准备了三个月的阿卡贝拉了，怎么跟那270人就一挤着，我就像一个帽子戴反了的喜剧演员。我看他们我就漏气，他们那样子都像那种小区门口见一次要少5块钱的角色。我是真怕他们呀，他们跟我讲话都说你一个讲脱口秀的过来干什么。我说 我过来采风。但是当时心里面还是放了狠话的，我心里面讲的是 我来给中文说唱洗牌来了。我们那个牌局是当天下午3点钟开始啊、哦，270个 rapper 被那大巴拉到那郊区跟缅北一样的地方，吓得大巴干了一件更像缅北的事情，收手机。哎呦，现在的 rapper 没有那个狠劲了，喊收手机就收了。我还等着在后面助攻一句，我说对呀，凭什么拿我们手机，没有出头鸟。哎呀，手机被收完了，我们就开始聊天。人家也挺不容易，他们说每年参加这个东西像高考一样。我一感慨，我说那我这是第二次参加高考了。他说你之前来过我们这个节目吗？我说没有，我参加过一次真正的高考。

0: 无意间的一句聊天呀、啊，哎，被人高看了一眼的意思，哟，还是位学士。
1: 他说我，等的好晚了，夜里了，终于到我了，当时就一堆人站得跟兵马俑一样，等着导师过来参观我。当时听了几个人，我有点怕了，因为有些人唱得挺厉害的，都没拿到链子。我那临时准备那个词真的很不适合放在那里唱，真的。黄子韬到我面前，我硬着头皮给他唱，说我像倭瓜，这长相看着太委屈。长沙的水渠怎么养出条翘嘴鱼？你说 Dan， 你唱歌怎么叽里呱啦？我说 Man， 能给我吃口鸡米花吗？啊。

0: 他应该听不懂。
1: 我到底是去错地方了，当时就没有这么热闹了。我当时就站这里，就黄子他就跟我握手了，他跟我说你这东西听几遍我也会唱了。我当时没听明白，我说那你学的还挺快的啊。后面他才跟我解释说你这个 flow 太简单了，他就去考核别人了。他到这么一走，当时一看表，4月10号是我32岁的生日。哦，我那下好难过，我在想我在干嘛，我都32岁了，我为了音乐梦想背井离乡，我带着4条内裤跑到上海来。这大半夜的在这郊区里面鬼喊鬼叫的，我准备了2个月的词，我就唱了4句。我在干嘛，我讲脱口秀蛮好的，我还是个太子，我跑过来当质子来了。上海没打就把我献祭了，这么大。我当时真的受不了那个刺激，我当时大脑开启了保护机制，我就开始幻想一个不存在的现实。黄子韬莫名其妙的过来听我接着唱，我给他唱完以后，他说兄弟你刚刚就该唱这个，然后把链子往我身上一挂，我说 hold 了，然后我再拿这个链子走到另外一个兄弟面前，我说哥们儿，你刚刚唱了3次零失误，你比我更值得这根链子，这个链子不是黄子韬给你的，也不是我哈哈曹给你的 bro，这个链子是中文 hip hop 给你的。当时在场的270个 rapper 一听这么 hip hop， 然后冲过来抱着我，把我抛向高空。hip hop hip hop hip hop。 我这个梦是什么时候醒的呢？是后面那个导演组发出一声这个声音说，第二组考核全部结束，请回休息区吃盒饭。我吃盒饭的时候，我看见我复活的那个哥们了，我才意识到啊，我们这 loser 在这吃盒饭。那一刻真的泪水打湿盒饭，想回湘江河畔了。但是我手机又不在身上，我还得去。我看好多人进去了，我没看见几个出来的。我回到酒店，我又睡不着。订完最早的一班飞机，我真的没事干了，我就先换了条内裤。我后面第二天9点的时候就已经回到我长沙的家的床上了。根据我那边线人的情况呢，他们录到了第二天的8点，他们说你跑得太快了兄弟，你跑得再快一点你都有不在场证明了。我那天在飞机上我也是没合得了眼睛，太难过了，一闭眼我脑子里就在唱，我还准备了没唱完的那个 acapella， 我一闭眼我就在想黄子韬说我这东西太简单了，我的闭眼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唱得再快一点就好了，我是不是唱得足够快，快得超过光速，能够让时间倒转。所以我说我会在转向看太委屈，唱的委屈怎么讲，就是像嘴时间不停的倒转，倒转的那个新书上的导演过来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9点的时候我躺在家里面啊，我老婆刚送孩子去托班，送完看着我吓一跳，她说哎，你不是在上海吗？哦，我看着我老婆眼泪就下来了，我抱着她说，我说老婆，我好像做了一个好长的噩梦。她拍了拍我的背，她跟我说生日快乐，她说你回来也挺好的，我给你订个蛋糕吧，反正中文说唱的蛋糕你也吃不到了。谢谢大家，我是新说唱271条哈哈曹，谢谢大家。

0: 嗨，大家好，然后我叫孙世恒啊，我其实是个 I 人，
1: 是，
2: 看出来了。
0: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 E 人的朋友，外向的朋友啊。
2: 都是。
0: 就我下面说一下，就我们是 I 人，我们不。

是傻子。这事大家是能理解的吗？经常有艺人的朋友问我，你还会说话呀？你还能出门？就我们也是一个具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这件事大家是能，我们饿了也知道吃饭，下雨也知道往家跑。我甚至碰到认识的人，我还会主动跟他打个招呼。能怎么样？打个招呼能怎么样？回家再自杀呗，能怎么样呢？但我是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我碰到那种半认识不认识的人，我只能跟他发出半个招呼。碰到认识的人，嗨，碰到半说不说，哼，只能发出一个声母。我有时候就是，他们还说I人不善拒绝，我是会拒绝，但我最多拒绝你三次，啊，不是说一定要在乎三次这个数字啊，而是因为三次就是我想象力的极限，我想象不到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那你拒绝他两次之后，他还在要求你，再一再二不再三吗？不是，就经常有那种质疑的朋友问你，你喝酒吗？我说啊，不去了吧。你昨天不是刚喝过吗？你怎么还去？他说走，我请客。我说啊，我不去了吧，我今晚还有点事儿。我都说我今晚还有点事儿了，你别管我有没有事儿。你不能再邀请了，你懂吗？你怎么还得怎么邀请，还得怎么？他说。他完全不从社交当中获得任何的反思的。

0: 前面铺垫了一堆的治国方针，最后才敢说成本 RNFP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先帝是个 ENFJ 啊。先帝他邀请了我三次，你说我再拒绝吧，量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了。量配得感又低，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创伤回避型依恋，量真是有时候量真是没办法。量丞相真是一个典型的 INFP， 我这时候跟丞相共情了，他就想待在家里睡觉而已，就我们这个人就想在家待下睡觉而已，那能有什么错呢？你非要叫人家出门，那不都告诉你，那不都跟你说了吗？卧龙丞相就是被架住了，我不知道大家没那种社交当中被架住的那种场景啊。我经常这样，就在一个聚会里快要结束的时间点，这个时候我要去上个厕所，主人跟我打招呼说哎走了，我就真得走了，我厕所我也不上了，走，我行李我也不要了，走，扔掉我的行李和膀胱，走，我就我不好意思不走，他给我架住了，我老是这样。就我是个 I 人啊，我原来装过 E 人，但我装不了，我就天生是个 I 人，就我先天就是这样，你能明白吗？喝中药调理不好，就是我天生就是这样，但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个社会不给你这样的机会，这社会就是个 E 人本位的社会啊，外向人的社会，你们的社会。我是个山东人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你得闯荡点，你得外放点啊，看到亲戚跟他打招呼，看到外国人跟他学英语，但是你从小都是这样的吗？就在我爸妈的眼里，那样的人才是大人。你感觉在他们眼里，成年人不可能是哀人，哀人不可能成年，成这哀人就是十八死，你就。但我也能理解我爸妈，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手机没有导航的话，你要是个哀人，确实很难存活，是吧？因为这是基因决定的。我是个山东人，你看为什么东北现在全是E人，全是外向的人，是因为你闯关东的时候啊，你要是个I人真的闯不了的，朋友们。哎，一个人能从青岛一路问路硬问到哈尔滨，2270公里，他得多异呀、啊！他不光是个艺人，他是个疯子，我觉得他真是，哎呦，我真不行，我最多到潍坊，我觉得。外向就一直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价值观，是吧？主流价值观，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古话说得好吗？仁义，礼智信。谢谢大家，我是王，谢谢大家，谢谢。
1: 这片头曲吗？
2: 这广告吧。

声音是来自于许茹芸。这首歌可以说把离别的不舍和克制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总有相逢和别离，很多转身都来不及好好道别。这首歌的旋律轻柔又伤感，氛围安静又深情，不撕心裂肺，却满是藏在心底的牵挂。

许茹芸不要说再见，有些情愫不必言说，只在旋律里静静的安放，愿所有走远的人都能各自安好，不归于见。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短消息》，可以说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个年代没有及时的视频，一条简短的文字藏着满心惦念，含蓄心事，旋律温柔伤感，也唱出等待回复的忐忑、默默牵挂的心情。时光流转，同学越来越便捷，可那种小心翼翼的惦记却成了回不去的旧时光。一听老歌，瞬间就会拉回青涩温柔。

噪音是沧桑质朴，而接下来这首《告诉我亲爱的你》是自带浓厚的年代感。岁月走远，故人难见，心底总有一份放不下的惦念，默默留在流年里。这首歌的歌声的娓娓道来，向老友轻声倾诉，不张扬，不刻意，却字字走心。可以说，在安静的旋律里，回望旧时光，也想念曾经的人和事，也学会和过往温柔握手言和。

0: 日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你看，真的有利息。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6: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7: 工资一万还2万呢。
6: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8: 爸爸。
9: 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10: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1: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戴荃的《君士山》，国风韵味十足，意境悠远大气，以山喻人，沉稳内敛，心怀坦荡，历经风雨依旧挺拔从容。我们都能如山一般遇事沉稳，内心坚定，守住本心，经得起流年。

听到的这首歌是经典古装剧《孝庄秘史》的主题曲《你》，大气苍凉的旋律，浑厚沧桑的嗓音，把岁月浮沉、半生牵绊和心底执念娓娓道来。剧中有家国大义，也有人间聚散，有身不由己的无奈，也有藏于心底的惦念。这首歌跳出普通抒情的格局，自带岁月厚重感，一响旋律就会把我们带入红尘起落、世事无常的心境里，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隐忍与成全。

首歌是青春时代的经典回忆，《稻草人》，来自于林志颖，曲风干净清新，带着少年独有的温柔和青涩，把心事比作田间安静的稻草人，默默处理，默默守望，不言语，不打扰，只在原地静静守候的那一份念想。可以说这首歌让我们感觉到更多的是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淡淡的牵挂。

害来自于杜德伟。人与人相处之间往往不是刻意疏远，而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句疏忽，一份迟疑，就会酿成无尽的辜负与隔阂。有些遗憾并非本意，却已然留下了痕迹，更生心灵内敛，道尽相处里的误会、沉默和惋惜，也让我们多一份体谅，少一份疏离，珍惜身边每一份相逢。杜德伟，无心伤。

只大雁自己往南边飞 ，I'm on my own。如今还不会再为谁挑动 ，Cause you're my one and only。

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令，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 Wally 只为了抱怨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寂寞，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0: 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无线电信号是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社会日常通讯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受到干扰啊，后果不堪设想。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却打着防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的旗号，暗中销售。那究竟是谁在违规售卖和安装信号干扰器呢？记者在不少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信号屏蔽器”，平台页面会及时弹出禁售提示，明确标注禁售用于无线电信号、卫星信号接收、发送、屏蔽的设备、软件和服务。调查中，记者以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页面随即显示出大量销售链接。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商品的冗长标题中暗中植入了信号屏蔽仪、信号屏蔽器等字样。一位销售人员透露，他们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绕开平台监管，暗中售卖信号屏蔽器。
1: 因为现在这类产品它是所有平台都禁止销售的，我连图片都不能发，它只能在线下平台售卖。因为这个它影响他人，毕竟是屏蔽信号的，会影响别人的手机信号。
0: 一位销售防录音屏蔽器的商家透露，店内同时在售信号屏蔽仪，屏蔽半径约15米，可对手机信号、WiFi、GPS 等全频段信号进行干扰。记者在这家网店下单购买了一台标注为防录音屏蔽器的产品。然而，收到货后，记者看到，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全频段信号屏蔽器，并印有教育部建设标准化考场指定产品字样。进一步观察发现，该产品不仅外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生产地址、联系电话等关键信息，在设备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生产厂家的标识。这类违规售卖的产品究竟会产生多大范围的干扰破坏？记者将这台信号屏蔽器送到权威机构进行了多项性能测试。在中国移动设计院、河北省计量院联合搭建的电磁态式研究实验室，实验人员在隔绝外部手机信号的密闭环境中搭建微型通信基站，对这款屏蔽器开展全向性能测试。
2: 它是否像它所宣传的那样可以屏蔽手机信号，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测试。那么前面的这个是我的手机，现在显示的是满格，我们现在打开信号屏蔽器，所有的指示灯都已经亮了，那最近屏幕上显示的是它在工作。我们看看信号的一个变化，刚才4格立刻变成了3格，现在变成了2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化非常的明显，现在变成了1格，信号仅剩了1格。
0: 记者手机的信号迅速归零，无法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电信网络中断。除手机通信频段外，这台屏蔽器是否会干扰其他设备呢？工作人员随后测试了该设备在不同距离下的电磁辐射强度，结果显示，该设备依靠大功率噪声压制方式可以阻断各类无线信号。
3: 广电的、5G 的、CDMA 的、DCS1800、GSM 还有这个 3G 小灵通、WiFi 和 4G 和 5G 的相关的制式下的频段，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它可以对它标称的这些频段进行大功率的信号干扰的抑制。
0: 测试中，记者还注意到，这种信号屏蔽器的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2倍。专家介绍，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环境中，可能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记者了解到，合规的信号屏蔽器只屏蔽基站发射手机接收的信号，业内称为下行信号，对手机发射基站接收的上行信号并不会产生干扰。但是在测试中，这款信号屏蔽器对上下行信号进行了无差别大功率压制，其影响早已超出个人通信范围。
2: 这台信号屏蔽器工作起来影响到的可不仅仅是它周边的几台手机，实际上它最大的破坏力是来自于它对通信基站的一个影响。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打开了一个小型的基站，在屏幕上您看到的下面的那一排红线实际上是基站正常工作下的一个基站底噪。那么我们现在打开这个信号屏蔽器，看看这个信号屏蔽器对基站的这个底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好，它现在打开了。好，您看到没有，机器打开之后瞬间底噪直接上升到了中间的位置。
3: 基站的底噪抬升啊，会对整个基站服务范围内的全。
0: 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与此同时，某地地铁沿线的交通控制信号也接连出现异常。核查发现，系附近一处抵押车行的停车场为屏蔽抵押车辆的 GPS 定位信号，网购了7台信号干扰器，并私自安装在停车场四周。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核查，当场扣押了违规设备，清除了干扰信号。
4: 手机信号屏蔽器呢，归为无线电技术阻断设备。那相关机构呢，也没有对民用开放过相关的信号核准，所以正规渠道呢，不可能销售相关的产品。
0: 对于网络店铺私自售卖的行为，专家表示，该行为明显触犯了有关法律规定。
4: 这类行为呢，明显违反《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8条规定的，不得销售啊、未依照规定标注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那对此呢，相关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呢，就可以要求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
0: 专家提示，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将是情节轻重，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
4: 根据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2条呢，那执法部门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5到10日的

0: 甚至是10到15日的拘留的这样一个行政处罚。如果根据刑法288条规定呢，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那犯罪人呢将被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情节特别严重呢，比如说在实践当中有可能影响民航、铁路，甚至遇险通信啊，那这些情形呢就会被处以3到7年的有期徒刑。
1: 很多人呢都低估了私装信号屏蔽器的危害，以为只是暂时屏蔽手机信号，殊不知呢它会阻断急救、交通、应急通讯，直接危及公共安全。私自买卖使用信号屏蔽器均属违法，整治这类乱象不能只靠事后查处，电商平台要守好线上售卖关口，各监管部门协同共治，从源头斩断产销链条，绝不能让无形的信号干扰留下实实在在的安全隐患。大雨倾盆，路面湿滑，一辆小轿车突然打滑失控，猛烈撞向路边护栏。
2: 当时开了多快？
3: 也就90多码、100码、110码吧。
1: 暴雨天出行，如果车辆不慎涉水受损，千万别慌，坚持正确的操作程序，才能获得保险赔偿。
4: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1: 请继续收看每周质量报告。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都带来了严峻挑战。雨天路滑，往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积水坑，或者是一次习惯性的急刹车，就可能引发车辆失控的惊险瞬间。面对复杂的极端天气，万一车辆不幸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和救援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房子庄稼被淹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近日，在平洞高速湖南益阳段，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时突然打滑失控，从快车道直接撞向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撞向右侧防护栏，车身旋转180度，在两侧护栏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另一辆白色小车险些与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2: 当时开了多快？
3: 也就90多码、100码、110码吧。
1: 据驾驶人何某介绍，因为车辆压到积水路面后突然打滑，他情急之下急踩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连撞护栏。交警认定何某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100元罚款，并需赔偿道路设施损毁损失。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摩擦力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5: 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握稳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
5: 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20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30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1: 遇到有积水但路面没有完全被积水覆盖的情况，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5: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

0: 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设尽快报案，及时定损。
2: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
1: 在报案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查勘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客户完成施救。
3: 建议您就不要再二次打火了，如果涉及到水淹车，然后您人前往到高处地方。
2: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1: 万一保险公司人员无法及时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证据呢？
2: 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
1: 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内部易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更长。
2: 在施救方面，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拖拽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在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是不赔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除了车险，如果投保了相应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因灾遭受损失同样可以获得赔偿。在家庭财产保险方面，因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受损以及家具家电报废等均在理赔范围内，但需要注意的是，违章建筑和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障范围内。在农业保险方面，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因淹水导致减产或绝收，农户可申请理赔。同时，被冲毁的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以及因灾死亡流失的家禽、家畜和渔家，也都在赔付范围内。专家提醒，庄稼受灾后，农户应第一时间上报村委会协助对接，或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报案，以便工作人员尽快到现场查勘定损。在理赔原则上，无论是车险、家财险还是农险，都属于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即在保额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偿多少。保险虽然能弥补财产损失，但无法消除汛期风险，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才是平稳度汛的根本保障。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父母都见过。
1: 见过呀，他父母的那个脾气是啥样呢？
0: 不是那么特别偏激。
1: 有兄弟姐妹没有他？
0: 他没有，他父母在他小学生初中的时候离婚了。
1: 啊，他父母在他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是吧？
0: 对，小学生初中离婚了，然后前段时间。
1: 他是跟谁一起长大的？
0: 和姥姥、姥爷还有妈妈在这方面长大的，因为从小的时候他姥姥、他姥爷比较惯着他。
1: 嗯，好，那你接着说吧。
0: 对。因为就是在我们两个相处时间嘛，我也反正说不定。
1: 那我问一下你那个你家是怎么个状态？
0: 我家三个人，不是我家我有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兄弟姐妹。
1: 那你有兄弟姐妹是吧？
0: 对，我这家庭都挺正常的。
1: 你是老几？
0: 我老二。
1: 你是老二啊？上面有哥哥。
0: 对，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
1: 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是吧？
0: 对对
1: 啊啊，好，
0: 对，
1: 那接着说吧啊。
0: 实际上前段时间吧，就是说他有点抑郁，去咱们六院了，检查是中度抑郁，然后他又和我提离婚，提离婚呢，就是说他自己都草拟了一个离婚协议让我签字，然后我说我就没签，没签吗？后来吧，我说你和你妈问问你妈，你妈让不让你离？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和他妈沟通下，就劝劝他，我是这意思，没有，但是。后来给我回馈过来的事就是他妈不管，你们俩的事我不管，那我心里就犯嘀咕了，对吧？一个正常人那肯定犯嘀咕是啥意思，对吧？所以说我最近就是压力吧，就一直比较大，因为我就是打两份工嘛，晚上有时候就特别晚回家。
1: 你为啥打两份工呢？
0: 我得挣钱呐。
1: 你家也没孩子，你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0: 我有机会的呢，小哥。
1: 那机会从哪儿来的呀？
0: 杨哥是这样的，这我不说事长了吗？就是我俩认识的时候，我就帮他还了一些钱，还了那有小十万、小二十万吧。那个时候也不懂，真的也不懂。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对吧？你说我就现在就想说我们两个处对象的时候，我说我那时候帮他还机会或者整这个整那也好，是吧？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我有时候当然会这么想，我不求说你感谢我什么样，最起码就是我们两个不平等，我觉得我能包容他，他包容不了我。对，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这几年或者这段时间，就是他妈给我一个这样的反馈之后，我就要闹腾，我就不知道说该分开啊还是不分开啊。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那边在消耗我，在消耗我。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个十年呢？
1: 第一个啊，第一个你说
0: 的
1: 你说这事儿，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查没查查你自己？
0: 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的？
1: 心理方面。
0: 心理方面我没有做过相关的。
1: 你去查一下吧，你有很严，你这最起码来说，我听你说话的话，其实你是有点焦虑，最起码来说倾向非常严重。
0: 我非常焦虑，小哥。我非常焦虑。
1: 对，你的焦虑倾向非常严重，所以说你去查一下自己。第二个，那玩意儿机会那玩意儿能还是还？就是你俩结婚之后，你媳妇也是乱花钱，然后养成很
0: 对，
1: 就是也是该了不少机会，她自己也上班是吧？
0: 他自己上班，但是他不够他花的，就是这个机会，现在也有，也还着呢。但是这个机会吧，是欠他爸、欠他妈的，但是我也得还。
1: 为啥人该他爸机会呢？
0: 他还就是信用卡啥的机会嘛，因为前期我不帮他还了一些嘛，后来就还不动了，我说你找爸。
1: 后来不是这个，首先来说，机会不是帮人还，那是你就是你们俩的机会啊，你是两口子，他花钱就是你的，没啥可说的啊。
0: 行，
1: 那这个我跟你俩说一下，就是因为听完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定不下来说是谁的毛病或者咋地，就是听你说，因为你一听肯定是对方是有病是吧？但是我听你呢，你这种焦虑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和这个有这个情感障碍的这些人在一起生活，你的这个情况也不乐观。
0: 就你说我也有焦虑着，
1: 对你非常不乐观，
0: 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是吧？
1: 对，然后我的建议是，第一，你去检查，然后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没有必要上两个班啊，就上一个，能还起还不起背着呗，对吧？听明白没有？
0: 但是，其实他我爱人那边一直给我压力，说你有多长时间没给我妈还钱了？
1: 我凭啥还？我还不起啊，那是我该的，你咋不还呢？
0: 也对，
1: 对吧？
0: 对，其实这些机会大多数都是。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
1: 对啊，所以
0: 说
1: 这个东西，
0: 就是我们两个
1: 东西就是这么回事。那么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还是先去看你的病。
0: 小哥，你要不说我就知道我焦虑，我没有意识到说我很严重。
1: 你这挺重的啊，就是这个你相信我，虽然我不是大夫，但是我有18年的经验，你去查去，100%能查出来啊。
0: 我从你背景音乐是门门锁的那时候就听
1: 了啊，对啊，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是那个，你该查查。

0: 完之后，等你调整的差不多了，我刚才说了，那没有必要去把自己整那么累挺，能还还，还不起就挺着，有能整锁是吧？不至于。啊，第三个，你们俩感情真的很差，啊，你俩感情真的很差。那个，如果说你不要再什么说的，你俩感情好这种那个，在做这种这个努力，因为你没就是你别骗自己，这个明白吗？
1: 明白明白，我觉得我俩
0: 没有必要骗自己，能过过，不能过赶紧离，听着没有？
1: 明白，因为最开始的他是怎么消耗我？
0: 你知道你焦虑，我就是我已经跟你说的特别明白了，但是你就是没完没了，所以说你这样也消耗你媳妇儿。你不要以为一直你媳妇在消耗你，其实你这种状态也很消耗人，你自己不知道。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我明白了。
0: 啊，我刚才说就三条，不用多，就三条。第一，你需要看病；第二，那活能干干，不能干，干不了的话别干啊，还是保命要紧。第三条，感情反正也不好，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没啥意思啊。听明白了吗？
1: 行，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客气。但是。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来自北京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宋霄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
1: 能接听吗？
0: 哎，好的好的，电话接进来了
1: 啊。那个，我想就说一下，就是最近我跟我妈感觉有一点小矛盾。
0: 啊，说说怎么了？
1: 啊。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 啊、
0: 没事，有矛盾能解开，不怕的啊。啊。
1: 啊。基本情况就是我妈现在我家孩子现在7个多月，然后呢，前几个月是。我婆婆在这儿帮我带了3个多月的孩子，然后，我当时坐月子的时候，其实是我妈和我婆婆他们两个一块儿在帮我带孩子，然后后来我妈就回家了，然后后来我婆婆回家以后，就是我妈过来接手，在跟我爸一块儿在这儿带孩子，然后之前其实我打过一次电话，当时是因为我妈刚来这儿，我老公当时就是各种跟我各种事儿，然后。在这挑事，然后给您打过电话，你说当时就把我老公，你说他有点欠揍，哈
0: 哈、
1: 然后现在我老公他不找事儿了、然后但是最近前天然后晚上我下班回家以后，我妈就跟我开始吐槽，先是吐槽我婆婆，然后说我婆婆当时其实就是他俩其实确实，我坐月子的时候他们俩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因为我婆婆当时就是有些事儿她可能就是确实态度不太好，就是有一次我家孩子哭了，然后那个我婆婆他们家就是做面食比较多嘛，我妈当时也是客气，她就想问一下说那个亲家母这个就是面条你们家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呀，然后我婆婆当时当时就说，他说那个孩子都哭了，你还在这研究面条的事儿。但当时那孩子哭了，是我跟我老公当时在场的，我妈妈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有点生气，然后对我婆婆印象就比较不太好。

0: 吵。
1: 嗯，
0: 然后又这次吐槽就是说我婆婆那个在屋里穿拖鞋，然后穿拖鞋踩到了泥，然后
1: 你婆婆不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吗？都
0: 对，我婆婆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是自从他们俩在院子里边相处以后，就是他们就相互印象就很差，然后我妈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来这件事了，就开始跟我吐槽我婆婆，先吐槽我婆婆，又吐槽我老公，然后说我老公就是吐槽我老公，就是他一个是他觉得我老公不太，他可能觉得我老公不太尊重他，但是我觉得我老公他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直来直去的那么一个人。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妈吐槽的其中一个点，我老公下班回家以后，他那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然后回家以后他就就是回家以后他还要就是再办一会儿工，然后那个我妈就问他点事儿，其实我妈也是好心，她问他说那个吃没吃饭呀，然后他就说没吃，然后我老公就当时要着急记录一些东西在用电脑，然后他就说那个先别跟我说话，然后我妈就生气了，因为这个事儿他就又记住了，这就是他那个吐槽的其中的一个点。然后还有别的事儿，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老公那个人，他就是做菜什么的，他希望就是尽量别有剩菜，但是可能就照顾孩子，我爸和我妈确实也挺辛苦的，然后我说那不行，你们俩早上做菜就把那个下午的菜也都做出来吧。然后那天菜做的就有点多，可能我老公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做这么多菜呀，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他都已经不管家里边的事儿了，就是他可能只是就这么提了一句。是我上周我都说
1: 你这个孩子吧，这太实在了，太老实了，你这个很容易，对于这个那啥，对于有心眼，你这心眼太直了，这个孩子一本老直账嘛，这不是啊？你妈这种情况很好对付，你不用再讲他说这说那个的，他要想回去就回去，他要不想回去的话，你告诉他，也两种方式啊，要是一种就是你先跳老虎神，你知不知道啥叫跳老虎神？就你先自挠一顿吵吵，你说吵吵啊，就些什么啥事儿？你想要我离婚呢？我离婚你能有好处啊？啊，你天天这你天天有点正事不行啊？要不你跳老虎神，你要跳老虎神好使，你就跳老虎神啊！你要跳老虎神，你这样的我估计跳不明白，叫你教你都教不会，你就一个熊货。那个，你就他再说你就哭，嗷嗷哭，知道吗？
0: 啊！
1: 你就哭，再跟那个说你就哭，你说咋整？我还得用你给我干活，然后你说他们家就这样那样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我也都受着，我也都忍着了。那你说那么多干啥？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你就哇哭，哭的他都哄不好那种。完了，你抱着孩子一起哭，捏两把孩子屁股，那个抱着孩子，完了使劲拧两下，孩子哭你也哭，嗷嗷哭，哭给他哭没主意了。完以后他说的就少了。
0: 是好主意，我要回去。
1: 就是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孩子吧，就是特别好，就教育的确实挺好，很实在，太实在了不行。你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你就总想你是学理科的，可能是总想说我找到其中的原因，然后把这个原因处理掉，完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不可能。那没有，就是你找不到这个原因，找到原因就是人不行。啊，人不行你也不能换，你对不对？你老爷们不行，你老妈不行，哪样都换不了，对吧？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他都改不了，你要改啥？你找着原因白扯，所以说不找原因，直接找对策，直接找对策。你妈再跟你俩吐槽，你就要不你就乐呵听着，听完之后你跟没听着一样啊，别往心里去，爱咋地。这个你如果说做不到的话，你就刚才用我那招，要不你就跳老虎神，你挠挠着你能跳黄妈上去，嗷嗷一顿喊。啊，你在这块干两天活，得把你那啥的，就是你就受屈了啊！能，你就帮你姑娘干活，你跳人家里干啥？再说我都是人家媳妇儿，你跳那玩意儿干啥？人挣钱不给你花呀？说这说那个的，对吧？这都可以啊。要这招不好使的话，反正你就嗷嗷哭，你也不讲任何道理。反正就是他要是那啥，他要是再那么说，你就把孩子一抱，你我不用你哄了，我这叫你们哄个孩子这么多说的啊。完你就给那孩子屁股上拧两下，孩子开始嗷嗷哭。完了他还嗷嗷哭，你也嗷嗷哭，你把老太太给他哭没主意了，没主意就好了啊。然后叫你爸削他，给你爸整成挺心疼了，老头该骂他了，骂完他就老实了啊。
0: 哦，那我就采用方案二。

0: 你可以了，第二
1: 对，你就记住了，以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处理问题，不像说你做软件排做软件的啊，说我找着这个 bug 了，修过来之后，它就好了，它没有，它没有，对不对？就是只要能运转，有 bug 也没问题，不能运转，想办法让它运转就可以啊。
0: 明白了，
1: 对，
0: 明白了，
1: 不就讲道理？
0: 我就说嘛，我说我特意还我说怕他挺辛苦的，我周五还特意请了一天假，结果感觉休息的挺好，结果又是各种事。
1: 对呀、啊，他就是这么回事啊！就你就记住，永远记住，不要去试图找到原因，啊，因为这个没有原因。他就那样，他也改不了。你家老爷们已经尽力了，而且你家老爷们就那样，也改不了，对吧？
0: 是啊，我都不敢跟他说，我都没跟我老公说这个。
1: 对，千万别说这个事儿，而且这事儿没法跟他探讨。你老公那人也是一个就是理工科的脑袋，我感觉也是个理工科的脑袋，所以说呢，就有点啥事，他也要去找原因。那完了，你们两口一起找原因，这事儿就坏了，就是这事越整越完蛋了啊。
0: 明白了，
1: 听明白
0: 了
1: 啊啊！
0: 我就得找点这
1: 对
0: 别的招。
1: 对你该跟他好，咱好，再不行了，这现在老太太喜欢金子。
0: 嗯。
1: 啊，你这不眼瞅要到他过生日了，或者说要到八月节了啥的，你给他买个金钳子啥的，给他那啥，听着没有？你说你
0: 买点啥？
1: 哎，你说你姑爷给你买的，说的带孩子辛苦了，给你买个大金溜子。那就别买太好的，就是空壳的那种也行啊，瞅着大就行啊，听明白没有？
0: 但是他过了，他收到什么东西，过了那一阵儿，他又开始
1: 没
0: 开始发脾气。
1: 你看看这个还得念书啊，这个他是念书出来的嘛，这个他学问挺大的。我一说那种情况，也马上就把名词就给你整出呼吸性碱中毒。你不念书你就不知道呗，我想半天我就忘了这事儿了，所以说多念书有好处啊，多看书多学习啊，把学历整得高高的没啥用，唠嗑去还能多出俩名词儿的呢啊。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是郑晓老师吗？
0: 哎，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家里面的话有公公婆婆，然后公公的话是去年得这个肺癌去世了，然后婆婆呢现在就一直是脑梗，然后失语，然后这种瘫痪的这种状态，因为婆婆走了，不是公公走了嘛，走了之后婆婆就没有人照料了，没有人照料的话现在就是只能是请保姆，请完保姆之后今年我就把她送到养老院去了，然后家里面呢有大姑姐二姑姐还有就是我们家啊，我们家是最小的嘛，然后呢然后就是我公公走的时候的话呢，卡里面有5万块钱，有5万块钱之后呢，有5万块钱，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我等我把所有的丧葬事宜一切的东西都处理完之后呢，我跟我老公去了银行调了流水，发现这5万块钱丢了，就是在我公公可能就是正严重的时候，然后这个钱的话就丢了，丢了之后我就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拿的怎么样的，后来我查到了是我二大姑姐给拿走的，然后我又跟护工讲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说，我又跟护工分享了这个事情，护工跟我说，他说还有9000多块钱现金他也都拿走了，那也就相当于他拿走了6万块钱，但这6万块钱的话他没有用在老人生病上面，也没有用在其他上面，然后我就问他嘛，我说二姐，你看这个钱是不是你拿的？因为在公公临没有去世之前的话，我就跟他们两个讲过，我说你看，就是你们就是也挺不容易的，我说看看公公卡里面有多少钱，我就问他，我说大姐，我说这个钱你分到了没有？大姐说没有分到。我没有分到，他也没有给我。我说那这个事情他没有提吗？他说他也没有提。然后之后呢我说那你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做呀，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又让他们两个要签协议嘛，因为农村有一些宅基地还有一些地，我说那如果我赡养老人可以，对吧，我是，而且这个事情是我公公婆婆，我们结婚10年，公公婆婆一直都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然后呢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签协议，他们两个也不签也不怎么样，就是那种很不通情达理的，我现在我就是困扰我不懂是人家做的对还是我做错了吗，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又怎么样的，然后
0: 你这个有一个你这个事儿吧，确实你是个主事的媳妇儿，这倒是，但是吧这个事儿是在这儿摆着呢，那他弟弟是个啥呀，他弟弟不吱声，这是应该他弟弟管呢，你一个咋

0: 要当兄弟媳妇管那是啥呀？
1: 我老公他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我老公他是一个就是捋不清事情的人，说话也说不明白的人。其实这个事情我是清楚的，我不应该去掺和这件事情。
0: 对呀、啊，这个事你掺和完了之后肯定找骂呀，骂你是正常的呀，啊。
1: 对。但是我老公捋不清这件事情，如果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我没有掺和的情况下，
0: 嗯，
1: 地也让他们拿走了，房子也让他们拿走了，反而还得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还得是骂我们一身的臭名字这样子。
0: 嗯。
1: 嗯，所以我现在我就很困扰，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子？然后我这两天呢，我就实在是我就受不了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找我二大姑姐，我说这个事情不行，不能这样子。后来她在医院上班，我就给医院打了电话。
0: 嗯。
1: 然后她就急了，她害怕了，她害怕我去告诉别人，可能怕人尽皆知这个事情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她可能有这种心理，然后她就害怕了。害怕了之后，我大姑姐就给我发信息了，说钱他又分了。
0: 嗯，什么？他又什么？
1: 他分到钱了。他说我二大姑姐把这个钱给他了，嗯、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我结婚十年，这两个姐姐从来没有消停过，所以我就觉得我
0: 就是咱这么讲，你也没消停过呀？
1: 我没有。
0: 你也不是个挨欺负的主，所以说你就听你说这唠嗑之后，我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你不带吃亏的。
1: 对，我一点亏都不带吃的。
0: 对，这个能听出来，你一点亏都不带吃的。现在吧，你也别太厉害了，
1: 嗯，
0: 就也别太厉害了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就想办法达到了就拉倒了，也别说谁对谁不对。我刚才说了，就说的你大姑姐、二大姑姐可能是挺厉害，但是你也不比他们差。至于说你老公能不能理清事儿，咱们讲，你家老爷们再理不清事儿的话，应该娶着你了。是不是啊？你还是看着人家有好的地方，你说呢？
1: 是。
0: 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作为您来说呢，少考虑太多的情感上的事儿，啊，别考虑那些东西。就是我要，比方说我想占这个便宜，那我就怎么能占到？就像你二大姑姐说，我想占这便宜，我怎么能占到？占到拉倒，咱们也不要在道义上非得要占到什么一个制高点上来，怎么的？没有必要。听明白了？因为我不说嘛，我一听你唠嗑，一听你说话。我就说这个小媳妇一点都不用替她担心，她一点亏都不带吃的，可能会那个生点气，这是有可能，但是亏不带吃的，所以说我不替你担心，但是我替你担心的是啥呢？
1: 嗯，
0: 过于纠结于表面的东西，把实质的东西吧，咱们丧失了，犯不上。
1: 嗯
0: 啊，就是比方说，我想让你们就是那个因为老太太现在没有意识，是不是？
1: 嗯，对。
0: 对吧？然后那个老头的房子，老头的地，老太太，我听明白你说这个事儿了。我不说，我一听，我这小媳妇不用担心，不带吃亏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吧。你找一个律师，那个快手，然后私信他，啊，也行。或者说你们楼下要有那个律师事务所，你要是有认识，你快去找去都行。这个正经律师咨询花点钱，咨询有个咨询费，你花点钱完了，他就告诉你咋整了啊。
1: 对，他们同意的，他们两个同意了，让我吓怕了现在。
0: 嗯，对，就不管咋地，但是就是你就记住，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明确的跟律师说，律师就告诉你，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就什么了，听明白了没有？
1: 对。
0: 啊，好了啊，
1: 那我明白了，好，谢谢，谢谢。
0: 好的，再见啊，好嘞，哎。前的亲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儿子了啊。只有这一个儿子完也病了，都是很自私的一家人，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没人心疼，似乎应该应分，感觉不甘心，不想搭理呢，想听你意见，你就尽力就得了呗。这玩意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人家也没指着说就叫你供起来养活，对不对？别说谁自私不自私，那玩意儿这家就这么过日子，那就是那你就想办法呗，想办法自己别把自己整的就好像你多大能似的，你就一定要克服掉你说你是老神仙那种想法，你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对吧，就是这个东西，那些事儿都过去了，现在就眼前这些事儿，那你自己能干到啥样就干到啥样就得了，因为这玩意儿你也不是冲他，你是冲你家老爷们养的他老，你要不冲他家老爷们，他们算干啥吃的，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别说应不应该应分，你不也一直在干吗？对吧，你不也一直在干吗？也别说谁应该谁应分的，你能干到啥样干到啥样，你干成啥样是你自己的事儿， 那你干多了还非得让别人说你点好。

就过分了。总之呢，就是调整好自己啊，调整好自己啊，让自己最起码来说相对而言别那么累，舒坦点就得了啊。先可自己来，然后自己有余力的时候再照顾他们。

0: 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
1: 来得及不及的啊？我的想法是，其实你要只是想要红利的话啊，你只是想要红利的话，你高中回来就赶趟啊。如果是你要是觉得我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那你现在回来，哎，我们很快乐啊，尤其你回到长春上那个附小系列和附中系列，老快乐了，我跟你说。
2: 这的确是山东的教学比较紧，
1: 对，那头那点破学让他们上的，反正压力也确实是大呀，那孩子跟老师啊整的急了咕噜的，我是知道他们那头学习啊，
2: 对，
1: 咱家这头孩子很快乐啊，基本上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前10%一直在卷，往死了卷，后10%就是不学，中间那些就是混混当当的，反正上课外班溜溜达达的，该打游戏打游戏，该玩玩完，到时候也能有个学校，就基本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想着要高考的红利的话，你就等孩子上完高中再回，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再说啊。你要是说反正我也在北京，老婆在那头自己待着没意思，不如回这头来，这头还很快乐，都是家里人都在这头，三叔二大爷啥的都在这头，干点啥也方便，有点啥事挖汤一下就干了，那学习那玩意儿并不是想象的东西。现在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还不够了，高中直升吧，别考了啊！那都你们那头那卷成啥样了？咱说实话，青岛你想考高中，那么省事儿呢？
2: 差10倍，跟咱们老家。
1: 对呀、啊，人口差十，就是考高考的孩子差10倍啊。基本上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那啥的话，那你那头回来上这头上高中来，那基本上就是没啥大问题，学习习惯养成了，那个学习能力也养成了啊。如果孩子在很快乐，就是你知道孩子在哪儿都特别快乐，这个很厉害。

0: 很快乐的人，他就能融入，能融入群体，对吧？
1: 嗯。
0: 如果这孩子是个不快乐的人，那尽量他一旦适应哪个环境了，那就让他在哪环境老实待着。如果他是一个在哪儿都很快乐的人，那他就可以到哪儿都哪儿去都行，知道吗？
1: 好，好，
0: 嗯，
1: 谢谢张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
0: 二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我曾经跟那个山东的一个好朋友说过，我说你们，我说你因为山东孩子到咱这头学习真好。我有同学就是老家是咱们这儿的，完后来在山东念书，后来那个中学的时候转回来的啊，那是到我们县城的，那成绩那就没啥可说的，基本上也不能说他总第一，但是前三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问那个一个山东的也是做生意的吧，一个老客啊，他家孩子也是正在读中学那时候，我说你们山东孩子脑袋好使啊，脑袋老好使了、啊、那个学习真好啊。完他说的那个那时候我小钟嘛，小钟你是不知道啊，说我们山东孩子这个成绩啊，那是老师和孩子在一块住，连吃带住成天在一起三年呢、啊、整出来的。说那老师啊一个月回不去一趟家呀，天天跟孩子白天晚上那么学呀。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反正那个时候他那么说，我也不敢说真信人家是不是为了安慰我，确实人家脑袋就是好使，对吧？是不是安慰我，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是确确实实感觉人家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们那个学校就那样啊，就那样，就是学生住校啊，老师也住校，白天晚上上课。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别说我名啊，我别说我名说有个同事老太太说话总是嗲声嗲气的像撒娇，你真烦人呢，一个办公室的咋办呢？第一他还没退休呢，既然是能跟你俩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头，那说明他没退休，没退休那就不是老太太。你这老小子，你这个有问题，你这老小子有问题啊。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啥呢？国家没有法律规定说的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没有。那我不知道你是男生是女生，你要是女生的话，那你说不出来怨你自己怨人家吗？跟人家有啥关系啊？就像开车似的，你开车确实挺丝滑啊，挺该加油下加油，该那啥，那你前面有个来刚学车的，那前面有人就人就得站去等一会儿，得稳当的过去之后人才能开车走，你顶多就是着急，你能骂人家吗？你骂人家你是没素质，为啥？谁都有刚学开车的时候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你能看上，有你看不上的，对吧？那你有可能吐槽跟这个同学啦，跟同事啦，包括像跟小哥吐槽啊，他那么烦人啊，我就听不准他说话，那个娘不就是那个嗲了嗲唧唧的，觉得谁都是他老爷们那个动静，真烦人。你可以这么说，但是私下吐槽，但是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你要知道那是正常的，人家就那样啊，人家就那样，人家不可能因为你而改。就像我说的，法律没规定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也没规定说话嗲声嗲气就得坐牢，那你不习惯是你能力不足，怨不着人家啊。对，这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没招，东北的会这样的少啊，会这样少，能一半都没有啊，一半都没有，能有十分之一说话会嗲声嗲气的，见着的不多啊，不多啊，我大学同学里头没有一个。东北人，我们大学同学东北人比较多，就没有一个。中学同学更不用说了，那扯淡的是。对吧？你像人家那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完了还能跟闺蜜私下吐槽，讲究还解解压，是不是啊？哎，我觉得闺蜜之间挺有意思的啊。闺蜜之间有一句话我特别好玩啊，就是两个人见面20分钟，完了有800多万人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就是闺蜜两个人，见面20分钟，有800多人身败名裂。

可解压了是吧？可解压了，但是你不能当真事儿。测的时候可能是雷厉风行的，人家该做的什么事情，咔嚓就做，绝对不墨迹。有的女生啊，说话嘁哩咔嚓的，跟男生不跑会鞋，就是人特别好啊。反倒是有一些敲木咕咚的啊，敲木咕咚的，你瞅的不着灾不野硕的，长得也不一定特别出众，然后就好像也不太有这个那什么，不太有这个存在感的，这样的都有。但是啊，一旦他有点啥事儿一出之后，你会发现那和你想象的可能就完全不同啊。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九月五号星期六，农历七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
1: 闻稿山。
0: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四十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六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
9: 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系统形态

0: 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4: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5: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

0: 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
1: 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
2: 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3: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4: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5: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当前，
7: 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14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7: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
8: 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9: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0: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6: 九月一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1: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 所有内涝点和周边。

0: 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5: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4: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
6: 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8: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

0: 世界的叙事。
1: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

0: 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周长，
2: 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江的幽香不肯吹去。
1: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半，别为离别落泪，要为拥有欢呼。即将过去的这一天，慢走不送。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送。

蜜蜂，那位说了，他们全是西川人，怎么不认识？原来行窃好事，能和这美人如果一会，我复活也没白活呀。这复活再往姑娘脚下一看，一对窄小的金莲，大红缎的这绣花鞋，满瓣绣的是兰芝草，薄底的靴子，鞋尖上有五彩绣球，就好似和着大小。在书中按笔交代，绣球里边暗藏着倒虚钩，君子上台打擂，接招过招，像傅虎这样的迎寇，那是嬉皮笑脸呢。我说这个大妞子长得这是貌若天仙，长得细皮嫩肉，这腰身腰段让我一看呢，神魂飘荡。来来来，咱们二人比试较量，你大爷我呀不使出真正的招数，就想和你过过招。这姑娘请了，傅虎上前一步，右手劈面掌，往下就劈。姑娘一看这掌啊不是动武的架势，赶紧往下一蹲身。傅虎是安心呐，要摸这姑娘的脸蛋，姑娘把银牙一咬，心说好淫贼，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姑奶奶的厉害。姑娘一抬右手往上一挂，二人过招也就十几个照面。老大官在旁边看着，姑娘得便的话就让他下台吧。这傅虎使了一个泰山压顶式，双拳往就打，挂定风筝。姑娘施展野马分鬃式，双手往上一分，跟着一掌腰使了一个蹬步向前踢去。傅虎一看姑娘的脚到了，这小子是个银寇，不由得一迷神，姑娘的脚已经踢到了，他连忙一低头，虽然说姑娘的脚没蹬在他的前胸上，可是印堂稍微沾了一点儿。咱们说过那绣球内藏着倒虚钢钩，当时就划了一道血槽，鲜血直流。姑娘双脚站在台上，跟着一转身反背撩阴掌，就奔这小子后背打过来。傅虎一听后边恶风不太，连忙往下一坐身，算是把这一掌给闪过去。左掌虽然闪过，姑娘的右掌又到了，然后又飞起了一脚，当时正蹬在傅虎的胯骨轴上。姑娘一使劲，傅虎站立不稳，由哪台上就遮起尿往旁边一站，看了看这老头，爹呀，今天咱们这擂台可大大的不利，恐怕这凶多吉少。这位老英雄笑了，哈哈哈哈，姑娘啊不足为虑，你只管放心。你也看出他是莲花党之人，用拳脚把他打下擂台。言还未了，就听台下有人喊道，兄长，您被那丫头打下来了，您脸上无光，带小弟我上去与您转转脸面。老三赶快与兄长服点药。说完话以后，就听到嗖的一声又上了个主。姑娘一看此人身高八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准头端正，脸色微白，两道扫眉，三角眼，眼眶都发青，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蓝色的绢帕包头，翠蓝色的靠袄，青缎的护领，黄绒绳勒成丝缎，青超包扎腰，青底衣，青布的袜子，办本事。老家伙，你有什么本事只管施展，当那千人万人把我兄长打下台去，这是胆大妄为。

今天你家二太爷要把你打下台去，给我掉下去的兄弟报仇雪恨。霍坤听到这儿，瞧了瞧自己的姑娘，姑娘啊，你可要小心眼儿。人家刚才可说了，要找你前来报仇，你看是你亲自动手，还是你爹我教训于他？就见这姑娘微含一笑，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陪他走上几合。这富豹那晃身形来到姑娘近前，那也这嬉皮笑脸。由于这些都是采花的淫贼，那见到漂亮的女人，那魂儿都去了一半，总想占便宜。姑娘瞧了瞧富豹，你就叫富豹，要和姑奶奶动手，今天我教训于你。就这样，这富豹就和这姑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咱们单说远处，罗青、刘荣这些人离擂台挺远，就看见他嘴动，也听不见说什么。富豹上步向前，左手往上一晃，右手使了个穿心掌，直奔姑娘就拍过来了。这姑娘用左手往下一盖，右手往上一撩，这手功夫叫错掌。富豹躲得挺快，真不亚于打闪认真，这小子的功夫还行。两人插招地势斗在一起，也就四五个照面。富豹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就把这姑娘逼到东北擂台边上。淫贼的心可够狠的，使了一招叫分身跺子脚，双脚往起一抬，往前就踢，直奔姑娘这肚子就踢过来了。这下要给踢上，富豹还有姑娘全得掉下台去。说中暗笔交代，这姑娘那是霍坤的宝贝疙瘩，爱如掌上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要星星不给月亮。老头子把浑身的意义全都交给了这霍小侠。霍小侠一看就知道富豹使出了狠招，这姑娘一咬银牙，心说好嘞，我就是把你整下擂台。霍小侠一见，连忙往后一反身，双手抓住台板的边儿，双腿就起来了。富豹双腿踢过来，现在这姑娘是仰一船落上，好山好水，怎么竟出这样的恶人？正人君子就是不多。且说富豹摔到了台下，这脸臊的真好像茄子相反，看了看其他哥几个，兄长兄弟，要想单打独斗，咱们还真不是这丫头的对手。这时候富荣说话了，二哥，带我上去前去会他，我要智取此人。二位贤弟，二位兄长，你们在台下等候，待我给你们打腰提气，把这脸面转回来，杀一杀这老儿还有这丫头的威风。只要我在台上把他打下来，他要是一掉下来，可千千万万别叫他起来，先把他两只绣花鞋给他脱下来。只要这两只绣鞋的一脱，就算给他的门户丢了脸了。当着这么多人，这样烈性的丫头，那臊也得臊死。当下富荣记忆好了，小的长身形纵上擂台，到了上面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这老台棍。霍坤这么一看，认识此人，霍小侠不认识，小金刀霍拳也不认识。身穿荷花色的靠袄，绛紫色的护领，大拇指粗细的绒绳勒成丝带，紧沉利落，轻底烟

山的盗鞋，青布的袜子，花里不打的裹腿，穿着一身英雄躺，这俩眼叽里咕噜直转，就盯着这霍小夏。一看就是淫邪之辈，身上没带着兵刃，这兵刃在他哥哥手里边拿着。富荣的绰号叫小花蝶，您就看这绰号就知道不是一块好饼。他一看这三个姑娘，这灵魂呢，那就走了一半，心想这五位大妞就在西川，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一个比一个好看。富荣淫心大动，心想就住在西川，到底住在哪儿呢？我哥五个居然不知道，合着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处找着美女，结果这美女就在我们旁边。哎，真是没想到。他又看了看那两个丫鬟，就见这两个姑娘长得也是沉吟落雁，闭月羞花。不过一看这俩姑娘往一戳一站，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身前身后也百步的威风，知道这两个丫鬟也武艺超群，心想我们哥五个要是知道他在哪个店房居住，好到了夜晚夜半三更，我们到屋里边按时熏香。且不说将那霍小霞手杀这给他摘下，就是那两个丫鬟有一个被裸，那老儿的名誉就被狂风给吹去了，就不用在西川路上混了。想到这儿，不由得看三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这心里也美，这才摘下了头巾，用绢帕把头罩好了，前后击打拱手，紧勒丝鸾带，大肠围在腰中，收拾了紧沉利落，这才说道：“方才哪位姑娘与我兄长比试拳脚？而今我特来给我兄长找脸儿来了。你们可有西川老乡的义气？你我全是西川之人，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老财官看了看对面的富荣，她乃是一个女孩子。富荣一听，哈哈哈，女孩子又怎么样？难道女孩子武艺就不精吗？再者一说，刚才她把我两个兄长给打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既然会武术，那今天呐，我就要在他面前领教一二，给我两个兄长找找脸。要是再把我打下台去，算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霍坤看了看，你既然要和他动手，我看应该让他休息一会儿。不有这么句话吗？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多大本事也不行。然后看了看霍权，我让上前和傅老三比试较量。霍权答应一声，来到台前。老财官看着傅荣，傅老三呐，看在老朽的面上，多多原谅才是。傅荣一声冷哼，让我原谅你姑娘，原谅谁呢？霍坤就知道傅荣那这心黑手狠之辈，也为自己的儿子捏着把汗。孩子，你可要多加留神，爹爹只管放心，小小的傅荣待我会他。傅荣啊，我和我爹爹在西川路上给人保镖，在我耳中早就知道有你们这个富家寨，你们全是莲花党之人，坏事做尽。说句话悬了点，你们全都坏透了堂了，说人的话不办人事，吃人的饭不拉人屎，身带熏香，标味毒药，坏事做绝。今天碰到我霍权了，
也晓得恶贯满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
3: 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0: 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

0: 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核心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2: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的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马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 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 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 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马克致辞。
7: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 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
0: 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

0: 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
2: 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4: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4: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6: Very organized.
7: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4: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8: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4: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4: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0: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4: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1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

0: 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2: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要下来了。
4: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5: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4: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6: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4: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7: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8: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7: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供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9: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的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2: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9: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

0: 点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求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冰。感谢感谢感谢，二楼朋友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好好，特别开心，特别开心。显而易见是吧？我是我们队的灵魂人物是吧？这个队里如果没有我，我们就只能叫五条人了是吧？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个胳膊呢是小时候一次意外啊，高压电啊。再放松一点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是吧？今天刚接到节目组邀请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果然呢，残疾证是通往节目的绿卡嘛。这队呢是组队战，实话讲，我刚才选人的时候还挺孤单，因为今年这个赛道只有我自己，少了很多的乐趣。然后呢，后来找了两个看起来相对正常人组了队。组完队之后，我们要起名字嘛，他们想了半天，一开始说队伍名要叫“好汉两个半”，我觉得不太准确。我说我好歹也算四分之三吧。难的一个困境就是我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啊学会写字，才能顺利的上学前班。但其实我说这是条件反射。之前我还跟我妈聊过，我说哎那个时候你跟谁学呢？挺有招啊。我妈说可不嘛，我看那电视里边警犬都是这么训练的是吧？可能也是那个时候我妈把我训练的太好了。很快啊，就是很多人都能自理了，也没有觉得自己呢跟身边人有什么不同。上了学也是很快跟同学打成一片，挨过打也打过别人。其实那个时候啊，小孩呢岁数小啊，没有那么多的

咱啥也不差。我听进去了，跟同学一起踢足球，他们问我想踢什么位置，我说随便。他们让我当守门员。啊，我守门啊，跟那个空城计的原理差不多，主要是拼气势。啊，对面球员看见我，他妈这眼神里充满了困惑，说从来没见过守门员这么嚣张啊！你刚才往那一站，还单手插兜呢。实话讲，我其实心里也慌，没办法呀，我就赌一次，我就赌我家后卫啊不会让这个球进入禁区，我还赌对方球员吧有道德。演讲，妈说不用怕，那玩意儿简单，就像咱家过年嘛，酒桌上订祝酒词一样啊，主要是气势，我教你。他一句一字教我，哎呀，不止教会了我自信，还教会了我错别字跟大舌头。他这么教的，他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阳圆缺，世事古难全。比赛那天啊，我站在全校那个大礼堂上，面对着全校的师生，还是紧张啊。我说今天给大家朗诵一首苏东坡的词，水哥掉头。那是我第一次炸场啊，虽然输了比赛，但是给大家带来了欢乐，感谢水哥。我其实也是后来才知道啊，其实在我刚出意外最艰难那段日子里啊，我妈也差点放弃希望。有一次啊，她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家，然后走着走着吧，突然就哭了，然后带着我吧就走向那个火车轨道。我当时其实岁数小，但是马上也发现了我母亲的意图，吓得我当时就喊出了那句名言，我说妈，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啊。开玩笑，其实当时具体说了啥呢我俩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据他回忆啊，确实是我当时的安慰呢让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那年五岁的我在铁道边获得了新生，所以你们也可以叫我铁生。现在啊，母亲已经退休了，哎，她虽然已经知道我能够自力更生了，但是还是不放心，一直在偷偷给我攒钱，总说啊，等一天科技进步了，给我装一只那种特别高科技的假手，哎，假肢嘛，就像是科幻电影里那种，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我说妈，那倒也不用，你毕竟吧，我讲脱口秀，这玩意儿好使。如果有一天啊，真的装上那种假肢呢，哎呀，我只想给你一个完整的拥抱，感谢大家，我是雪冰。

大家好好收看。我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原生家庭幸福，没上过班，还有点小钱。他还提醒我千万不要怕花钱，一定要招最好的财务。所以我发聘那个职位时，直接就选了财务的最高级别，财务总监。面试那天来了一个大姐，非常的专业，穿了一身职业套装，我穿的也是职业套装，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衣。他进门说，你好，我叫莉莉，来面试财务总监。我说你好，我叫小快，首席执行官。当时他的眼神都变了，开始上下打量我的湖人队球衣。我说怎么，你是勇士队球迷吗？他说不是不是，我从来都不看足球。他说我就是从来没见过首席执行官穿得这么随便，有点不太适应。说实话，我当时是有点心疼他的。我说你慢慢适应，职场也是可以有穿衣自由的。他说好。当时他和你们一样在等我接着往下说，但我是第一次给别人面试，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幸亏想到面试嘛，就是通过问问题加深双方的了解，这在脱口秀里叫互动，所以我张嘴问了一句，你是一个人来的吗？给他吓了一跳，说你要干嘛。我说您别紧张，职业病犯了。这时我意识到不能再互动了，互动的越多暴露的越多。我天生就是当老板的料，懂得把问题抛给员工。我说你

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问我。朋友们，我说脱口秀已经8年了，这个行业里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结果莉莉一个问题就把我干懵了，她说请问贵司的组织架构是什么。不是我跟你们吹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组织架构这个词。只能硬着头皮说，我们是一个脱口秀组织啊，主要的架构是铺垫和梗。有时候为了上节目也会加一些犀利的观点，但最终都会以强行升华收尾啊。丽丽听了以后说了职场人懒得争辩时最常说的两个字，行吧。接着又问了我第二个问题，公司财务团队现在有多少个人。公司财务团队有多少个人，公司总共就两个人，都很难说得上是团队，只能说是一对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时刻啊，就是你知道答案但是你说不出口。我只能用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说，我们还是一个初创团队。莉莉的职场经验确实丰富，一下就把我看透了，也就是公司现在还不到50个人对吧。我说确实是没有那么臃肿啊，当时我就觉得这些大厂出来的人吧，认知还是有待降低啊。接着他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不是说回答不上来啊，我是压根听不懂题。他问我什么融资策略是什么，资产负债表跟谁对接，现金流管理流程是什么。当时那个场面怎么说呢，显得我这个人非常有城府。因为他没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同一个回答，初创团队，初创团队，初创团队。老板嘴中的初创团队就是员工嘴中的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后来他也着急了，说那您招我进来到底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把这个工作说得非常复杂来显示自己的专业。我说你要统计每场演出的票房，你要发放每一个员工的工资，你知道不知道。他说就是做账呗。被我抓到漏洞了，我说什么做账，这叫记账。接着他说了一句完全超出我认知的话，他说记账是会计的活，和我财务总监没有关系。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是要骗我了，因为上一次听到这种句式还是文章是鲁迅写的，和我周树人没有关系。接着他非常不解地问我说，你这点活招一个会计，会计财务，财务总监的区别。我当时就想，哎呦，他懂得可真多呀，这个人我要定了。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开花脱口秀。丽丽说了一句求职者很少在面试时主动说的话，今天先到这儿吧啊。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给你通知啊。他走之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终于让我挽回了点颜面。我特别顺利地答了出来，他说厕所在哪边，我说你出门右拐就行了啊。莉莉走了之后，我第一时间取消了后边6个财务总监的面试，然后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复盘。说实话，当时感觉备受屈辱，但我还是非常感谢莉莉，也教会了我很多知识，让我很快就用一半的预算招到了财务总监。我先招了一个会计，然后称他为财务总监。我后来经常给其他的朋友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体现了我在挫折中成长的人物弧光。直到有一天，一个做财务的朋友跟我说，以你们开花的规模应该找的是代理记账，3500就够了。我说那也没差太多呀，我也只给我们财务开了5000一个月，其实我开的是8000。我只是不想承认作为资本家我是被剥削的那一个。这个财务的朋友说3500是年薪。那一天我才知道，我确实不是那种精打细算型的老板，我是苏格拉底型的老板。因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0: 我知道讲这个段子显得我这个人非常的愚蠢，但是承认自己的愚蠢不丢人，毕竟我们是初创团队，还可以学啊！谢谢大家，我是小快。
1: 我二灯湖，这湖灯味太重。局外人，这个局你也是外人。小某叔，贵宾一位。看不进去，进去了也记不住，因为现在年龄变大，脑子开始变光滑了。我现在看书属于是无痕浏览模式，每次打开书，我跟书里的角色有一样的疑惑，我们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对知识吸收率太低了，然后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有这个知识不耐受，你知道吗？就跟乳糖不耐受一样，就对于知识你可以摄入，但你无法吸收。你要强行摄入很多的话，很容易放屁。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病，你知道，你身边肯定有那种人，他好像读了很多书，但他喜欢放屁。哦，你见过吗？哎，生病了，你知道吧？啊，后现代主义那块，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这个屁特别长。我一样，我这是不耐受的。还有人要上吗？头一次因为读万卷书没赶上车，然后要行万里路。抽烟比看书容易，所以虽然我们禁烟，我们控烟，但是在公共场所抽烟的人还是比看书的人多多了。我们没有禁止看书的。你有看过禁书标识吗？啊，没有禁书标识的，一个红圈，一个斜杠，里边一本书，下面一排小字，包括电子书。你把高铁厕所门一拉开，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干嘛呢？我抽烟呢。行，不准看书啊。包括电子书啊，这容易太多。问题是知识它不成瘾，知识它要成瘾就好了，你直接往烟里边加很多知识，直接抽，它甚至可以解决我的很多疑惑。不然我老是好奇，为什么每一个在烧烤店里边大声喧哗一边抽烟的人，他们碰巧都对俄乌战争那么了解？那些信息哪来的？那指定是烟里边有点东西了。如果不在烟里边，那就都在酒里了啊。后面抱怨，我可是全国双一流驾校毕业的。他每年发朋友圈，祝驾校生日快乐。最绝的是这个，我的驾校全球排名 QS 前50。去年又上升了一名，我的妈呀，都毕业那么多年了还说这个。有可能你学校排名能上升就是因为你毕业了。别蹭了，你要真的厉害的话，你的母校会来蹭你的。就算你没有在那些学校上过学，那很多学校都会想要授予你荣誉博士，一大堆学校想要成为你的继母校。崇拜学历，崇拜学历太简单了，你都不需要自己真的获得这个学历，你崇拜别人的学历就好了。我朋友他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女朋友是哈佛的嘛，他就开始炫耀别人的成就，对吧？这是我女朋友，哈佛的，他连名字都没说，连名字都没说呀、哎，哪儿人呢？哈佛的，星座呢？哈佛的 ，MBTI HAFO。他女朋友什么人格我不知道，他肯定不是快乐小狗，他是个哈佛舔狗。然后我问他女朋友，我说您在那个哈佛是读什么呢？他说我是脑。

0: 科学的博士，挺厉害的。然后我朋友在旁边，我现在怀疑他女朋友跟他在一起是做研究，需要点特别的样本。需要他女朋友论文致谢的时候，感谢我男朋友给我这么精彩的数据。他男朋友，
1: 非常好，是厉害厉害。
0: 我想说的就是，不要光崇拜学历，不崇拜知识。你如果只崇拜学历的话，很容易被我这种学历不稳定的人骗。因为前几年我读博士的时候，他们还说，哎，段子挺有文化，挺有东西的。然后后来变成本科了，人还是要多读书。人还是，我怎么退个学把梗也退回去了？没有必要。那现在他们有，前段时间有人听说，我又拿了哥大的 offer， 然后他说，哎，段子还是有点东西的。夸早了，夸早了，就是我段子有没有东西，取决于特朗普给不给我签证。你拿了签证啊，在这里。没有必要，不要光崇拜学历，尤其是咱们这个行业，有些人好笑，跟他学历高不高没有关系，他本来就好笑。我特别受不了有人说，哦，学历高的人讲段子就高级，高好笑就好笑，高级骂人真脏。就是你但凡吃了一顿饭，你知道他很高级，你就知道完了，后面还要再吃一顿好吃的。还有生活中也是，如果你发现生活中有人一直用那种学历的光环去照你的眼睛，他有可能只是怕你发现后面什么也没有。但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知识不耐受。今天我的屁就放到这儿，谢谢大家。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
2: 哇，你们好，你们好，我是秋月，我是秋月。嗯，谢谢。

我小的时候家里是摆摊卖水果的，从来不缺水果吃，什么坏吃什么。真的，身体从来不缺维生素，也不缺黄曲霉素。我妈会把这个水果烂掉的部分切掉，然后跟各种水果混成一起，弄个果盘让我带到学校去，鲜果切。我一般都会在上午选择跟同学们分享完，因为下午就会变成烂果切了。其实不是最闹心的，我烦的是我每次交学费，我有一次交学费，我上我妈摊上去要钱，然后我妈就给我从兜里掏出那个1块、5块的零钱，凑成6捆600，装在书包里。你知道同学的600没有人发现，我的600很引人注目，放在书包里鼓鼓的。同学都问你要炸学校啊？我说这里是钱，他说你要把学校买下来啊。而且那种不知道转了几手的零钱，你知道吗？特别多，还特别臭，味道很大。同学们都说我，他说，哎，秋儿家里虽然很穷，但是有2个臭钱儿。我到了学校之后，老师让我们把钱拿出来啊。我把钱打开之后，我看着那个钱，我心都碎了，碎成1块1块。老师让我们把钱拿出来，让我们在钱的右下角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名字。同学们都写完了，我刚铺完。同学们把600块钱交上去，我还剩500多没写完呢。老师都着急，说你干嘛呢？磨磨蹭蹭的走到跟前一看，哎呀，老师相信你，不用写了，来来，相信你。他就开始收我的钱，他收不住我的钱，钱多的两只手他拿不过来。我从他表情里能看出他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他回到讲台就开始数，他把同学的钱全都数完了放在一旁，摞一起没有这6摞厚。他就开始数我的钱，1块原因我知道。从那以后我就做什么我都特别小心，我就生怕浪费别人的时间，怕耽误别人。就上个赛制我就犯了点错误，上赛穿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好好爱护他，结果我当场抠掉6颗钻。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住，然后控制不住，我就发现裤子，我观察它的颜色，我在想它是牛仔蓝，如果它要是湿了的话能不能被看出来啊。啊，而且按照我们当时的比赛规则，就我随时可能被抽到上台。我想一会儿我要是上台了，我 PK 谁呀？我这样我还能 PK 吗？这时候我就跟我的麦说，我说你一会儿如果要是不行的话，你能不能只照我的上半身。我当时还观察了4位导师，我在想3个多小时过去了，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现场260多个观众，40多个演员，怎么都能挺住，就我不行。我就跟自己较劲，我当时说我一定要挺，我就能挺住，我为什么不行，我就挺。我挺到第7个演员上场，贾浩上场。当时孟川老师跟我说的，哎呀，贾浩上场这场一定会有休息。我当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身上，我就在那，我在他一上场我就喊满票满票满票满票，结果喊着喊着变成厕所厕所厕所厕所，那他们高票晋级，高票晋级，全场高呼，我也高呼，上厕所啦。真的，我就开始准备好，就在了2楼那个口的位置，我就开始准备好出去。我说来，你们给我让个跑道来。这时候我以为主持人会喊到说我们休息了，结果他喊的是有请我们下一位演员。我当时就崩溃，我绝望了，朋友们，我绝望了。我开始观察我那个楼离地面的高度，我开始问旁边的演员，我说你来，你们看看到底有多高，我要跳下去。他说不行，太危险。我说你是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危险。我跟旁边的川哥说，我说川哥我不行了，我可能要尿这儿了。川哥说啊，现在吗？我以前一直坚信一句老话，我说活人还能要尿憋死吗？哎，憋那样了，我都没有走下去，我怕穿过舞台，我怕影响别人，我怕耽误大家时间，我都开始恨自己。我想起了我自己小时候一次次上厕所不敢举手的场景，真的，我恨自己，我坐在长椅，我恨自己坐，它为什么是个长椅？它不是个马桶？我看被我抠的长椅那个洞，我在想那洞再大点该有多好。我跟你说，人呢，迫不得已的时候会产生幻觉，我就感觉我人已经在走向厕所了。走着走着，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做过那种梦，就是那种找厕所的梦？哎，找不着还好，找到就麻烦了。

当时马上就找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听旁边人喊，他说秋月秋月秋月，我们也要去厕所，我们一起。我一看是张俊，他说出一起的时候我都想跟他一起私奔了。他让我沿着楼梯口下台了，我就沿着楼梯口下台。这个时候有导演组的人看见了我，就把我带到厕所。真的那一路我都没敢跑，我没敢跑，我怕摔倒，不摔倒我就爆炸了。哦，本以为这个事儿，就本以为这个事儿结束，谁也没有影响。然后那天导演跟我说，他说你那天表情太奇怪了，你是觉得他们讲的都不好笑吗？我在这儿我必须解释一下，人呢在很急的时候耳朵会聋掉的。哎，我想他们一定是很好笑的，只不过全程我都在尿点上。但是今天我不怕耽误大家时间，因为经过上次我知道比赛啊，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要尽情的释放自己。好，谢谢大家，我是秋月，谢谢大家。

大家好，各行各业的朋友你们好，很开心很开心，我是季业。去年有更多的人认识我了，我们学校任命我为知名校友，我的照片已经挂在教学楼的走廊了，我跟牛顿挂一排。娱乐圈打到学术圈了，人一出名就会很飘，看过了娱乐圈的灯红酒绿，不太想要单位的五险一金了，好想离职啊，刚好公司就准备裁员，我值得被裁，在我们部门如果要比谁最差，我肯定是最好的，而且我来公司三年了，那个赔偿金不少的，我的工位要拆迁了。我们组长在那个部门群里说公司要裁员，大家做好准备，做准备，哥们儿新手机都换了，就等着公司发国补了。那么有人会问，那旧的手机该怎么办呢？出门转一转吧。等了两天，我们组长把我叫到会议室，他说他决定把自己裁了。你还能裁自己？你权力这么大吗？女巫把自己给毒了，法官把自己给告了，哎，刑场上我等着被杀头呢，刽子手突然说那个老子也不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想走了，你也等着拆迁呢。他裁自己的理由是没有带好我。当我唯一知道的是他的赔偿金肯定更多，因为我无意中瞥到他那个显示器，狗东西已经开始看车了。那旧的车应该怎么？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最后没有等到 N+1，我就主动离职了，相当于净身出户。我也是第一次经历那种断崖式离职，走不出来，好怀念在公司摸鱼的时刻呀，想念公司的厕所，我一天能去8次。我在公司其实有两个工位，一个用来办公，一个用来出工。那个厕所见证我太多了，我第一次上王者就是在那个厕所，我甚至在厕所面试过，我还想念陪伴了我3年的电脑，我用它工作，也用它争吵，键盘都有些失灵了，尤其是 S 和 B 这两个键，不要误会，是给 Sam 和 Bob 发消息。我挺想上班的，我之前的段子都是上班写的，你知道不上班就没段子。找了好久我都没找到工作，我刷短视频刷到一个叫假装上班公司的，你们听说过这个吗？假装上班，他有会议室有工位，花50块钱能做一整天。我本来想找点负面情绪攒攒素材，去了我就爱上了，从未见过这么快乐的职场，这里上班不用打卡的。我去了第一天还下意识地问他，哎，咱们在哪儿打卡呀？老板说打什么卡，你要实在想打可以去大众点评打。来这儿大多是那种刚失业的人，我发现我们这些没有工作的人在一起还是会有那种卷的惯性，没有实质工作就只能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卷，比如职位，职位可以自由选择的，全都想当 CEO， 一进公司全是 CEO， 我觉得这公司有点塞不下这么多 EO 了啊。起名字也卷，这里会模仿那种互联网大厂随便起，我们那个公司其实现在有2个乔布斯，3个巴菲特，Office 剧本杀，他有点玩进去了。有个刚失业的大姐，我们管她叫明珠，因为她离空调最近。有一个大哥欠了很多债，想创业没钱，一直在这耗着。我说你就叫永浩，可热闹了。一到中午，我们就让明珠姐把那个空调调低点。然后我跟3个巴菲特共进午餐，拼好饭，吃完饭永浩到处问呢，要不要交个朋友啊，要不要。而且你知道为了让大家那个体验更沉浸，公司还给大家做工资条，但是不发。
纯给情绪价值。刚开始统一发2万，然后有人不满意了，说他凭什么2万，我要3万，又开始卷了。不瞒大家，我现在月薪3亿，这还是实习工资呢啊，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娱乐项目了。我看那个工资条我都害怕，3亿，这得数到什么时候啊？上坟都没有这么激进啊。我看那个工资条，我说实话有点理解有钱人了，钱对我来说真的就只是串数字而已，我对钱不感兴趣。我的花名你们也能猜出来了，叫我小马就可以了。我们还会聚会一起聊大家来这里的原因，说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是怎么进来的，感觉自己进监狱了。你犯了什么法？我犯了不劳动法。他来的原因也蛮离谱的，乔布斯跟老板意见不合，一怒之下把老板的发财树偷回家了。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职务侵占，纯侵占职务啊。明珠也是遭遇了电信诈骗，他给骗子转了3万多。我说这为什么要开除你呢？他说那个走的是公司的借款。该呀姐。也有本来没有工作的巴菲特1号，之前他在家里全职炒股，后来为了骗家里人来这里付费炒股，天天赔钱，一天赔了4万多。我们为了安慰他，众筹分给了他1亿。然后大家就在聚在那个会议室里看电影，我们最爱看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感觉我们也挺像的。我觉得漫威这两年的电影越来越难看了，就是没拍对东西，你就拍我们呀，失业者联盟。别的英雄看到 BOSS 想打，我们看到 BOSS 都说啊，您这儿直聘嘛。看嗨了，甚至想回家边喝酒边看。我在那里待了1个月就走了，然后上周为了写段子又回去了，回去发现明珠永浩都走了，巴菲特都只剩下1个了。巴菲特1号走得很不体面，是他老婆追到公司来了，他老婆以为他出轨了，说你怎么天天花这么多钱。那个女的叫什么？ A 股。当时我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工位有点伤感，但又一想大家离开也挺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变动了，但也有可能是交不起50块钱了。但我更希望是他们都找到新工作了。好，谢谢大家，我是基友，这么先开心，谢谢大家，谢谢。

大家好，我是小雪。二楼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飞机回去了。第三次我就更有经验了，就是你不能再一个人去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陪我进西藏吧。我妈说，我60多了，我是陪你进藏还是陪葬啊？我爸在那屋喊，几点了还不给我弄饭，把我那啤酒给我拿来，我那半只袜子你给我找着了吗？我妈说，走，咱们快点去西藏。第三次我跟你说，还没出那个机场我就又高原反应了，但这时候我妈非常的给力，一手拎着行李，一手架着我负重前行，还对我进行那种温暖的问候。我妈说，缺了个德的，他妈在家伺候完老的，突然又伺候小的，我伺候你全家个腿儿啊，反正听着就是很温暖。

0: 的照顾下呢，很快我就恢复了。然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西藏的藏师傅当司机，又成功拼到两个驴友。第一个驴友是一个大哥，很魁梧，一上车就跟我们说，说我要去珠峰，然后就倒下去了。第二个呢，是一个大姐，很富态。啊，特别热情，跟我们说啊，你们叫我胖大姐就行了啊。我呢这个嫌亲切，我也不跟你们客气，我是来穷游的，我呢也不跟你们吃饭 AA 了，你们点的菜呢我就尝一口。但是我的菜一上来，大姐就说啊，小雪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就说大姐你给我剩一口，剩一口，剩一口。更闹心的还在后头，就是我们有那么一段路啊，遇到泥石流了，就把路都给冲烂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藏师傅他是老司机，他换路，一换路很快我们就迷路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迷路就往回走嘛，对吧，很快我们车就陷泥里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打电话求救援嘛。哎，一打电话我们发现我们所有人手机都没有信号了，我们误入无人区了。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慌了。慌了，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车上那个驴友大哥非常的冷静，他说就你们这个几个女的呀，别怕，我罩着你们。说完大哥就又倒下去了。您藏师傅看着我们这一车啊，老弱病残。藏师傅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说他要徒步回去找藏民来帮忙。我不信任他，我说您还回来吗？藏师傅说肯定回呀，命在这里。真的，我听到这话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这么急切希望一个男人快速回到我的身边。藏师傅也坚定地说，车就是我的命。等到第二天藏师傅也没有回来，我就在无人区简单的走了走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一片荒芜，好多地儿都是那种动物的骸骨，还好有我妈陪我边上，对我进行了温暖的问候。我妈说缺了个德的，我说妈你看多好，人生是旷野。我妈说这框谁呢，框你妈妈呢。我们当天还面临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车上的吃的已经不多了，供给严重不足。哎，这时候带着长辈就是好。我妈从包里啊拿出四块威化，我妈说这是我贡献出来的啊，咱们都不要动了，留到最后顶不住时再吃。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就连那胖大姐都坚定地跟我妈说，她说阿姨我顶不住了。当时就吃了一个。你看这叫什么，这叫贪婪的人心享受世界，而幻想公平的人都还在挨饿。等到了天黑，真的我紧张地望着窗外，因为我白天看了太多动物的骸骨，我怕呀，万一真有野兽来了怎么办。但是我也安慰我自己，我说你别怕，野兽来了他肯定会先吃胖大姐，野兽不来那我们就吃胖大姐。但开玩笑开玩笑啊，就尝一口。我发现我妈这时候也静静地看着窗外，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您想什么呢？我妈说了这辈子她都没有说过的话，他说我想你爸了。等到第三天由天亮到天黑，藏师傅还没有回来，那一刻真的我觉得我完了。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刻啊，就觉得那一关自己真的熬不过去了，就这一关自己真的不行了。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突然从黑暗中亮起了一个光点，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光点亮起来了，藏师傅带着藏民们赶过来了。就我看到他们那一刻，真的我那种感觉就是我都觉得我爱上他们了。我爱到什么程度，我想平等的嫁给每一个藏民。人家藏民们艰难的把我们救出来，一分钱都没要。你看曾经我不信任的人是最终救我的人，而曾经我相信的人就我车上那两个驴友，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车上那三个威化消失了。知道谁干的吗？
1: 胖大姐。
0: 人家大姐的举个手我看一看，你看人心中的成见。是大哥，胖大姐告的状，说他想偷吃时早就没有了。我当时特别的生气，我跟我妈说，我妈你看这就是人性的自私。我妈说孩子别生气，妈包里还有30块威化。所 以说人性是自私的，但是母爱它是伟大的。从无人区出来了以后，你们以为我就熬过来了？我跟你说，真正的生死劫才开始等着我。我要去哪儿啊？我要去珠峰啊。但是我们的车继续往上开，我发现我的脑袋越来越疼，那个海拔有4300、4500、4700，我二次高反了。我们马上要到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的时候，真的我整个人都起不来了。但是那时候我跟我自己说，我说小雪，你一定不能再倒下去了，你要再倒下去，一睁眼他妈又到机场了。我让我妈扶着我，我说咱继续往上走，这叫我妈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我都弱成这样了，我还得坚持往上走，就连周围的驴友都发出感叹，说哇真厉害，老太太真厉害。还有个人过来问我妈，说阿姨您扛一次多少钱。然后我就昏死过去了。是听后来的驴友说，是我妈给我扛回到大本营的帐篷里头，守候了我一宿，也问候了我一宿。好多驴友也劝我妈说，阿姨您别骂了，您家姑娘可能有一点点死了。但是等第二天早晨帐篷里驴友们都没有醒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睁眼的。就那时候我感觉身上哇太精神了，其实我的高反是在那一刻彻底熬过来了。我走到帐篷门口，正好一缕阳光打在我的身上，我身上都散发着那种金边。有个驴友看见了，赶紧叫我妈说，阿姨快点，您家姑娘可能要走了。恢复过来的我在海拔5200，我奔跑跳跃真的都没问题了。你谁能想到两天前我还在无人区，我生死绝望，如今我看雪山看冰川，我当不了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但是我能做青藏高原的雪姐。珠峰之行到现在就一直教会过我道理，就是坚持。你看我现在，我人到中年，我弄着两个孩子，我再苦再难但我都坚持，我坚持把我妈带身边。我登顶不了珠峰了，但是我还继续在登我自己人生的山峰。真的你们也一样，继续往上爬，啥都别怕，曾经你们认为的绝望再回头都是风景。我是小雪。